0: 张总，张总，张总，
1: 张总，张总，张总，张总，
0: 我的8540是车站的 exception 240 et 440，我是拿到的 picture 的 appartement 402，
1: 4 minutes 440。

0: 小上才刚上
1: 小上才刚
0: 在上赛刚上三十秒就算是四分的时间是，而在小组上赛刚结束上赛刚比赛里面所出发的方式呢是上的那如果是四分的。

0: 日常生活上的。
1: 上班日常就想上班。
0: 日常生活上的，我的上班是最近跟 Alexion 日常生活，我玩了三个月的驾驶，为了打工的利益，是真的。
1: 遇到这个，我都想上班。

0: 人上方，人上方坡直方。
1: 我发日常是从坡子的旁边的方向跟出来以后，我在后面上只有一分钟 fitness， 41分才遇到体内八十 plus， 那里在往上63-64 alpha bravo charlie delta echo et foxtrot， 天气给你穿看看能穿。
0: 463-46-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

0: 老婆在上下岗站。
1: 老婆在上下岗站。
0: 我在上下岗站的石头广场就是对上那是属于地图。石头
1: 没出上下岗站。石头没出上下岗站。

0: 就算干的这事儿。
1: 我还给他讲那些分，那铁林是很多，我记得说也是吧，当时新人在本地的铁林，才叫我一二老师的意思，我们是基本上行。
0: 他反正这家伙都没法说。
1: 你叫他讲，对着他讲的。
0: 哎，这都是啥子啊？这。